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1: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2: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清。

0: 有几样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1: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自己驾驶的车辆没有玻璃会是怎样一种感受。如果没有侧挡玻璃可能还好，无非是下车的时候风大了一点，要是没有前挡风玻璃，那滋味不光不好受，甚至会给车内人员的生命带来威胁。其实早在汽车被发明之初是没有玻璃的，驾驶员和乘客只能佩戴护目镜来保护自己，但是后来因为一位传奇人物的意外受伤，彻底改变了这一切。汽车刚刚被发明的前二三十年里，车辆的保有量不多，行驶速度也不快，当时这类车辆都还没有安装挡风玻璃。为了防御恶劣的天气、昆虫以及其他路上飞溅的碎片，驾驶员和乘客都会佩戴护目镜。当机动车辆变得更加普遍，而且速度提高以后，风和小碎片打在驾驶员和乘客脸上，变成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为了减少这种危险，制造商在驾驶员前方加了一块平板玻璃。这块玻璃的使用让司机驾驶起来更加舒适，但是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另一种危险。由于平板玻璃是手工切割而成的，当玻璃破碎时会碎成大片的尖锐碎片，极易划伤车内人员。20世纪30年代，福特汽车创始人亨利·福特由于一块挡风玻璃碎片受了轻伤，这促使福特发明了夹层安全玻璃。他将两块玻璃夹在一起，中间使用塑料材质隔开，做成一个类似三明治的东西。塑料夹层能够防止玻璃破碎后呈碎片状飞溅到车内人员身上，伤害乘客。正是因为亨利·福特的意外受伤，发明出带有夹层的双层玻璃，减少了玻璃伤人的意外。目前汽车上使用的玻璃材质主要分为两种，夹层玻璃和钢化玻璃。夹层玻璃是两层玻璃重叠在一起，中间涂抹一层胶状膜，在发生撞击时不会完全裂开和扩散。即便是严重的撞击，依靠中间胶状膜也可以在受损严重的情况下保证玻璃不会脱落，保持其整体性。正因为如此，夹层玻璃被要求安装在前挡风玻璃上使用。而钢化玻璃广泛应用于现代汽车的侧挡玻璃和后窗玻璃。与夹层玻璃相比，钢化玻璃通过了受热和加压增加了强度，当受到撞击时会迅速扩散成无数的小颗粒，从而减少了玻璃碎片伤人的可能性。由于破损的钢化玻璃很容易松动，所以通常被安装在侧挡位置，遇到紧急情况时方便车内人员逃生。想象一下，要不是福特先生的意外受伤，人类可能距离使用夹层玻璃的时间还要晚几年。不过随着科技的不断提升，将来还会有更多材质的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妈，我回来了。哎，这是谁来了呀？桌子上这么一大兜水果。哎，这草莓看着不错，我尝尝。
2: 你二姨早上来了一趟，哎呀，你这孩子还没洗呢，不能吃。
1: 没事儿，看着挺干净的。
2: 不行不行，赶紧拿去洗洗啊！我跟你说，这很多水果上头有保鲜剂，得洗干净再吃。哎，就说这草莓吧，含水量高，皮儿薄，但是容易烂。通常用乳酸钙溶液浸泡来达到保鲜的目的。清洗草莓的时候，在清水中加几滴白醋，就可以除去大部分的保鲜剂。圣女果的保鲜剂一般是邻苯基苯酚、无味低毒。选购之前呢，可以用纸巾擦拭果皮，如果能擦掉颜色，说明使用量过大，最好呢不要购买。圣女果需要用清水反复冲洗或者去皮后再吃。
1: 好的，知道了啊！你都说了好几次了，我都会背了。橘子、橙子还有这个芦柑，经常使用小苏打作为保鲜剂，对吧？这种水果一般皮儿比较厚，保鲜剂都无法穿透表皮，吃的时候去皮儿就行了。
2: 哎呀，不错，长记性了啊！还有那。

0: 是目前葡萄等水果的主流保鲜剂。购买这类水果的时候一定要看颜色啊，色泽发白的必须谨慎。第二呢，是闻气味，特别提防有轻微刺激性气味的。葡萄在清洗之前呢，加入微量的小苏打，反复冲洗，荔枝、龙眼等去皮就行了。
1: 知道的啊，人家健康专家都说了，保鲜剂基本都是无毒无味的，洗干净就行了。我这就去洗洗好吧。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0: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5: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
6: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7: 哎，老婆，我回来了。哎呀，这大热天的，热死我了，还是家里凉快啊。
8: 来，热坏了吧，先来喝杯冰水。
7: 呀，老婆，你怎么把每个房间的空调都打开了？
8: 我在厨房做饭呢，太热了，刚刚才把它们打开。
7: 赶快关两个空调，你还用电磁炉和电饭煲做饭呢，这都是大功率电器，这大夏天的电量过载很容易引起电表箱起火的。
9: 如今电表箱是每家每户都不可缺少的输电设备，所有的家庭用电都要通过电表箱来进行输电，如果电表箱出现故障或者是起火，整个家庭电路就会出现瘫痪。随着家用电器的增多，家中的用电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由于用电量的增加，有时电表箱会出现用电负荷，引起着火。其实不只是这样，引起电表箱起火的原因有很多，比如电力负荷、潮湿、安装不正确，或者私自从电表箱上接线短路等等。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应该检查住宅内电器线路的安全，不要私自拉电线。在住宅的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场所，一定要做线漏电保护措施。一般来说，现在很多小区都已安装或者是更换自动空气开关和熔断器，但还有很多自建住房或者老小区并未安装，存在安全隐患。如果电表箱起火，首先不要惊慌，要远离电表，避免被伤到，然后在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再用干粉或者气体灭火器灭火。小区每层楼装有灭火器，被安放在统一规整的电表箱下。同时要记住，电源如果没有切断，千万不能直接泼水灭火，以防触电或者电器爆炸伤人，造成二次伤害。
6: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过年期间辛苦了一年的小伙伴们一定是忙于奔赴各种聚会，吃着火锅，唱着歌，高高兴兴的，结果呢，爆痘了。吃辣长痘，这似乎是再常见不过的常识，但是这其中真的有什么必然联系吗？按照中医上的解释，辛辣食物容易引起内火，为长痘创造生理条件，而生理学上的解释几乎没有。大家都知道啊，痘痘的生成跟内分泌有关，皮脂腺分泌受阻容易引发痘痘，辣椒素真的能影响皮脂腺的分泌功能吗？目前呢，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辣椒会导致痤疮。吃完辣椒以后，你的小痘痘会发红疼痛的症状只是暂时的。但很多人呀，有个问题，吃火锅的时候呢，一被辣到就狂喝甜饮料，逮着白米饭狂啃，导致血糖像坐过山车，飙的一下就上去了。一觉醒来呀，发现脸上又多了俩痘，气得直跺脚。于是这锅就甩给了无辜的辣椒君了。可真正让你长痘痘的大坏蛋是糖。白砂糖和我们平时吃的主食，包括像白米饭等，血糖生成指数都非常高，所以下次吃辣椒时可以准备一杯无糖豆浆，不仅解辣，还可以降低整餐血糖值上升率。控血糖更好的办法是主食尽量吃全谷物，比如白米饭呢换成糙米，白面条呢换成全麦面条，即食燕麦换成快速燕麦，拒绝所有含糖饮料，少吃高糖水果和高糖零食，多吃肉，多吃菜。在我国呢，辣椒菌是被黑的最惨的食物，没有之一。长痘不能吃，感冒不能吃，怀孕还是不能吃。其实辣椒中富含的辣椒碱具有止痛、消炎、加快代谢等作用，而其富含的维生素 C 和 E 等微量元素要高于大多数的水果与蔬菜，而这些元素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性，对皮肤呢很重要。因此吃辣并不会让你长痘痘，但是啊，如果你的皮肤已经长痘痘或者已经有了炎症，那么吃辣呢会促进血流微循环，当血流通过受损的毛细血管就会渗出，一些炎性因子也会渗出来，最后呢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吃了长痘的辣椒，只有本来就长痘的你。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2016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中国南海局势风云变幻，长江中下游防汛形势严峻。危难关头，人民子弟兵一如既往冲锋在前，用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一次又一次赢得人民的信赖和赞美。强国必须强军，强军方能安国。江涛作为一名老兵，一名军队文艺工作者，为落实习主席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为部队鼓劲儿，为战友加油，他找到好朋友余孝、李德清，创作并演唱了一首最新战歌《越战越勇》。歌词中一连使用了四个排比句：越战越勇，我是战士，战士就要战斗；越战越勇，我是勇士，勇士就是刀锋；越战越勇，我是战士，我第一个冲锋；越战越勇，我是勇士，等待进攻。不仅唱出了军人的永恒信念，更唱出了军人的万丈豪情。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呢？
5: 地震次生水灾是指因地震造成的地形及水工建筑的破坏导致的洪水泛滥。还有另一类小型的水患，如震后喷沙冒水、蓄水池、水塔的破坏等。因单次灾害较小，为区别起见，称之为地震水害。地震水灾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虽然世界上发生的地震水灾次数较少，但是单次灾害的伤亡损失严重，有的甚至要大于地震的直接灾害，因而必须引起人们的重视。地震引发的次生水灾多是由于地震滑坡、泥石流、堵塞河流或填入湖泊，或者是地震破坏水利工程建筑、地面陷落注水、地震破坏蓄水池、屋顶蓄水物等等。地震水灾多发生在雨季，水灾的受灾区域为山区的湖泊、水库、河流的沿岸及下游区，水害地区主要集中在盆地、平原。当即将发生或已发生地震水灾时，下游人民要紧急搬迁撤离。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7: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you out there. You know we've been through a lot, and I really cherish these moments. So if I can't have you, then I don't want anybody.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1: 善待爱车，请注意汽车保养。
2: 喂，李叔，是我，小张啊。
3: 小张，嘿，好久不见，你小子突然找我有什么事儿？
2: 没啥事儿，就是我想给我的车做个车辆保养，但是我对保养这一块什么都不懂。李叔，你不是在 4S 店上班吗？想问问你汽车保养的事儿。
3: 得，我还以为你准备请我吃饭，让我白激动了。行吧，你问吧。
2: 我常听人说汽车保养有大保养和小保养，这有什么区别呀？
3: 这汽车啊，就像人要定期体检一样，每行驶5000公里最好就做一个更换机油滤清器和机油的小保养。至于大保养，主要是更换三滤，就是燃油滤清器、空气滤清器、机油滤清器以及机油。当然了，根据你车辆的实际情况，行驶30000公里以上，我建议你更换一下火花塞；行驶40000公里以上啊，我建议你连制动液一并更换。不过你可别贪便宜去外面的修理厂保养，一定要选择正规的 4S 店，虽然贵一点，但品质有保证。
2: 瞧您说的，我是贪小便宜的人吗？哎，李叔，我还想问一下，有人说汽车保养是按年限来的，还有这讲究？
3: 当然有了，我跟你说啊，一般在刚买车的头两年，新车基本上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我国规定，汽车开满2年是要强制更换汽车制动液的，到了第3年，可能就要更换刹车皮了。尤其是那些喜欢猛力踩刹车的车主，其汽车的刹车皮肯定磨损的比较厉害，寿命也比较短。第4年，我建议要着重检查车子的避震器，是可能要更换的。剩下的就要看你每年车检时的车辆实际情况了。
2: 最后一个问题，我的车其实很长时间不开了，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去保养吗？
3: 我建议你还是去保养的好。首先，汽车的蓄电池会天然放电，长时间不开，车辆可能会没电，打不着火。其次，长时间的停放会让车辆的润滑体系失油，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车辆，我看你就是想更换新车了。最后，长期搁置的车辆避震体系会硬化，泵簧和避震筒的效果会减弱。另外，我提醒你，小张，长时间不开的车子，第一次重新启动时，最好怠速工作15分钟以上。在刚开始行进的15分钟内，最好啊时速不超过40公里。
2: 谢了，李叔，回头啊，我请你吃饭。
3: 哈，行，那我等着。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0: 生活充满喜怒哀乐，而生活中的一些日常细节也可能关乎人们的生命

0: 安危。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对夫妻的对话，让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吧。
1: 老婆，我回来了。哎，你刚看到没？对面楼好像着火了。
0: 哎呀，我看到了，太恐怖了，浓烟滚滚的，还好消防车到了。
1: 哎，我听说啊，这是有户人家出去旅游了，手机充电器忘了吧，然后短路就爆炸了。
0: 啊，手机充电器还会爆炸？
1: 可不是，像咱这小区啊，都是老房子了，很可能存在电路老化的问题。刚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找过物业了，回头让他们赶紧来检修一下。
0: 哎呀，赶快修修，真是要注意一下了。哎，对了，咱家还有之前从车里拿出来的散装汽油，我看要不也清理掉吧，这家里要是有个火星，还不得发生火灾？
1: 对对对，早该清理了。这次对面小区的火灾也算是给我们提个醒，平时生活中一定要有防火意识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出门牢记关电源，及时清理易燃物。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购买商业险，理性选择很重要。苏先生的爱车虽然已经开了4年多了，但心疼爱车的他每年花费在车险上的费用高达4-5千元，这让苏先生实在有点不堪重负了。那么究竟该如何选择商业险种才最合算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问题。
5: 每个车主在购买车险时都需要根据自己车辆以及经济的实际情况理性选择。今天就跟大家谈几个主要商业险种的合理购买。首先，除了必须购买的交强险以外，商业险中建议大家优先购买足额的第三者责任险。所有的商业车险中，第三者责任险是最为重要的。毕竟自己的车坏了可以不开，但是对他人的赔偿是免不了的。购买车险时应该将赔偿他人损失的险种放在第一位。其次，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金额最好参考一下所在地的赔偿标准，因为根据不同城市的居民收入水平，各地方的赔偿标准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一线城市与二三线城市的医疗与伤残赔付标准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一线城市的车主在购买三责险的时候，至少需要购买50万保额以上的。最后，如果你作为驾驶人且没有购买其他意外保险或医疗保险，那就建议给自己加上10万元的司机座位险，算是对家人的负责。至于其他的附加险，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选择购买。
0: 小编提醒大家，车险并不是买得越多越好，也不是越省越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举例来说，如果是新车，一般是不会出现自燃的情况，就可以放弃购买自燃险。而如果是经济型车，并且在日常使用过程中都在可靠安全的停车场停放，就可以考虑不购买盗抢险。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大家好，我是佩奇。我们知道，不小心被狗狗咬了的话，是要去接种狂犬病疫苗的。那在没有被咬之前，有没有必要接种狂犬病疫苗呢？我们咨询了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他这样告诉我们，
1: 如果没有被猫狗咬伤或者抓伤的话，是没有必要去接种这个狂犬病疫苗的，但是建议家里养有这些猫狗等宠物的，可以带着宠物去接种动物疫苗。
0: 接种狂犬病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
1: 接种过程中应忌酒、可乐、咖啡、浓茶、刺激性食物、类固醇等免疫抑制剂，这些可以导致接种失败，应慎用。
0: 人与人的接触能传播狂犬病吗？
1: 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接触是不会传染狂犬病，理论上只有发了病的狂犬病人咬了健康的人，才有使被他咬伤的人得狂犬病的可能。发了病的狂犬病人或发病前几天的人也有可能通过性途径传播狂犬病毒，但是狂犬病人污染了的用具，他人再通过被污染的用具受到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
0: 狂犬疫苗必须在被狂犬或者可疑狂犬咬伤24小时以内接种才有效吗？
1: 狂犬疫苗注射原则上是接种越早效果越好，但是超过24小时注射疫苗，只要是在疫苗生效时，也就是疫苗

0: 接种的这个疫苗是否生效，可在全程疫苗接种完后半个月左右检查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水平。如果血清抗狂犬病毒抗体是阴性，可以再加强2到3注射针，可使抗体转阳。如果不转阳的话，最好测定一下细胞免疫指标。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

0: 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一定是变道车的责任吗？按规定行驶，确保出行安全。车辆变道发生交通事故，不一定都是变道车的责任哦。下面这个宝马与名爵的事故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名爵车主怎么说。
7: 文化路自南向北，但他前面宝马车没显示打那个右转，但是他直接是都向右边走，都来不及刹车呲了一下。我提醒大家开车的时候特别要注意前面的车辆的情况。
6: 来听听宝马车主是怎么看这起事故的。
8: 文化路北华路大家都在往北走，我是到前面打算右转了，然后他车速可能稍微有点快，追着尾。提醒大家车速的话尽量压低一点，大家都注意点交通安全嘛。
6: 按照名爵车主所说，事故是由于宝马车突然变道导致的。那么交警同志为什么会定名爵车主的全责呢？一起来听听交警同志的评述。
9: 文化路发生这起事故，在发生侧面刮蹭的时候，按照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之规定，这是一道一车，发生侧面刮蹭，谁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肯定谁要承担责任。在咱本次事故当中，通过现场勘查及对双方的询问，认定名爵车负全部责任。所以再次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驾驶车辆的时候，如果你一旦横跨实线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按照交通安全法是要对你进行处罚的。
6: 在本起事故中，名爵车没有在规定车道内行驶，横跨实线行车，虽然宝马车有变道的行为，仍不需要负事故责任。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机动车违反道路通行规定会被处以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因此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在正确的车道行驶。

的汽车企业之一。1903年，由亨利·福特先生创立创办于美国底特律市。现在的福特汽车公司是世界上超级跨国公司，总部设在美国密执安州迪尔伯恩市。由于福特生前十分喜爱动物，1911年，商标设计者为了迎合亨利·福特的嗜好，就将英文 Ford 设计成为行似奔跑的白兔形象，一博福特的欢心。福特汽车公司的商标是蓝底白色的英文 Ford 字样，被艺术化了的 Ford 形似活泼可爱、充满活力、美观大方的小白兔，象征福特汽车奔驰在世界各地。福特汽车公司最初采用的是一种形状不规则的标识，该标识的背景是黑色，外圈由藤蔓环绕，中间印有公司的名称以及地点，密西根市底特律州。当时汽车的标识并不在车头，而是在位于车厢侧面的座位底下，不过这种标识并没有使用太久。1907年，哈洛德·威尔斯维设计了新标识，他设计出极具古典韵味的 Ford 手写体标识，其中的 F 最有特点，该字体一直沿用至今。1927年，福特推出新一代 A 型汽车，同时在车标上增加了椭圆形的蓝色背景。而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制造的车辆使用的都是仅有手写体 Ford 而不带蓝色椭圆背景的标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战后的1948年。1948年，福特又推出了著名的 F 系列车型，与此同时，车标由古典韵味十足的手写体变成了大写的 Ford。 1950年又演变为盾形标识，一直沿用到1963年。在1964年，福特野马汽车问世，其车标采用了飞奔的野马，直到1976年，带有蓝色椭圆背景的手写体 Ford 标识才重新回到汽车的车头。此后数十年中，带有蓝色椭圆背景的手写体 Ford 标识一直是福特的象征。2006年，福特创下了成立以来亏损记录$127亿。为了挽救企业，以全部的资产包括车标作为抵押，募集到$235亿，并实施了复兴计划。而如今的福特公司实行的是多星化经营，其经营范围分别包括电子、玻璃、塑料、汽车零部件、空间技术、卫星通信、国防工程、地基开发、设备租赁和汽车出租。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

0: 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3: 老公，楼下的王奶奶住院了，咱俩晚上去看看吧。
4: 啊，怎么回事啊？她身体不是一直挺好的吗？
3: 哎，咱小区那健身器材你知道吧，天天吱扭吱扭乱响，也没有人来修，结果王奶奶昨天锻炼的时候呀就摔着了。
4: 哎呦，那器材确实挺旧的了，不仅咱们这儿啊，很多小区的公共健身器材都有安全隐患。像那种重力大、惯性大、不易控制的器材啊，一旦发现它有损坏的，就千万不要再使用了。
3: 真是，我也给咱孩子说过了，以后可不能再玩了。
4: 嗯，
3: 哎，对，老公，你抓紧再去催催那个物业，让他们抓紧来检查检查，修好了能正常用了，咱才能安心呢。
4: 好嘞。
2: 小区物业对健身器材保养维护要及时，个人使用公共健身器材前要仔细检查，确保运转正常才能使用。使用时要掌握正确的姿势，另外雨雪等恶劣天气时一定不要使用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2: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什么是地震呢？
5: 地震又称地动、地震动，是地壳快速释放能量过程中造成震动，期间会产生地震波的一种自然现象。地球上板块与板块之间相互挤压碰撞，造成板块边缘及板块内部产生错动和破裂，是引起地震的主要原因。在地球内部构造力的作用下，某处岩层发生突然破裂错动，把长期积累起来的能量在瞬间急剧释放出来，巨大的能量以地震波的形式由该处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直到地球表面，引起地表的震动，地震就这样发生了。地震包括天然地震、诱发地震和人工地震，其中天然地震包括构造地震、火山地震，诱发地震是指矿山采掘活动、水库蓄水等引发的地震，人工地震是指爆破、核爆炸、物体坠落等产生的地震。我们通常所说的地震是指天然地震中的构造地震。地球上每天都在发生地震，一年约有500万次，其中约5万次人们可以感觉到，能造成破坏的仅有1000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平均一年有10几次。对于地震，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提高建筑抗震等级，做好防御，遇到地震时大家不要恐慌，要掌握正确的逃生知识，安全避难。
6: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实在有趣，
7: 实在有趣，
6: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7: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6: 这一刻，
7: 这一刻，
6: 我们
7: 聊聊味道，
6: 让耳朵
7: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在我国的历史中有非常多的故事值得一提，而且很多故事呢也都是跟菜肴联系在一起的。古人为我们留下数以千计的美食传说，江南名菜万三蹄就是其中的一个。在小桥流水的周庄，您会发现一种特殊配料及特殊工艺加工过的肘子，这种猪肘被当地人称为万三蹄。万三蹄堪称周庄的美食中的一绝，相传为明朝初年江南巨富沈万三家宴必备佳肴。那么本期实在有趣，就带您一起了解万三蹄。话说当年朱元璋刚坐稳江山啊，国库空虚，于是想尽各种办法，这其中呢就不乏把一些有钱人的财富用来填充国库。另外呢，可能是由于朱元璋小时候备受地主的压迫，所以造成了不允许天下有人比他还要富裕的人存在的这种心理。那么此时天下最富有的人会是谁呢？就是沈万三这个人，而且民间还传说他有一个聚宝盆。那么这样一来啊，朱元璋就立马来了精神，于是打算先从沈万三开刀。可当时即便是皇帝也不能随随便便就没收别人家的财产呀，得找个理由治他的罪，之后才能堂堂正正地把他的财产收缴国库。于是朱元璋就命人给沈万三传话，说过几天要去他家里做客，让他做好迎接准备。沈万三一听，这可了不得了，皇帝来自家做客，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啊，马虎不得。于是提前就将家里里里外外的翻新了一遍，并且还从各地啊雇来了许多的名厨。这沈万三可谓是费尽了心思，准备好了一切，他就每天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就为了等朱元璋来。当朱元璋终于坐着御轿来到沈万三家之后呀，这一看他家气派的程度，心里仇富的老毛病又犯了。走进去之后，看到里面的装饰，那叫一个豪华，心里更是下定决心啊，要除掉这沈万三。可是这一路上，这沈万三都伺候得非常好，找不到半丁点毛病。直到这最后用膳的时候，他发现了桌上有一道红烧猪蹄，于是心中就有了一计，便指着那盆红烧猪蹄问沈万三：“这个菜怎么吃啊？”因为是整个蹄膀，没法切开，如果沈万三用刀，那朱元璋就可以治他的罪了。因为古时候呀，在皇上面前是不可动凶器的。沈万三机灵一动，从蹄膀中抽出了一根很细的骨头来，用骨头切肉，这个办法保了自己一条小命。朱元璋吃后呀，觉得很好吃，就问沈万三这道菜叫什么名字。沈万三刚一听，还以为朱元璋是在夸他呢，刚准备要回答， 突然感觉到这朱元璋似乎正杀气腾腾地看着自己，猛然间醒悟，这朱棣的朱字跟朱姓同音啊，要是当着朱元璋的面说出来，无疑是犯了欺君之罪。朱元璋刚好有个理由治他死罪，可是不说的话，皇帝同样可以治他的罪。正在左右为难之际，沈万三灵机又一动，脱口说道：回皇上，这菜叫万三蹄。这回答倒是把朱元璋一下给愣住了，几秒之后才说道：哎，这名字好啊。就这样，后世有了万三蹄这道菜。随着时间的推移，万三蹄呢也成为了苏州特产。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好猪肘子、白糖、绍酒、酱油、盐、葱姜及其他的调料。首先呢，将猪肘放进开水锅里煮到五成熟后取出，擦干表皮的水，趁热呢抹上糖色，待它稍微放凉之后呀，放入八九成热的热油中炸到微红，捞出后控进油，用刀在肉面切成核桃形的小块，肉内加底油烧热，加白糖烧至深红色时，加清汤、绍酒、酱油、精盐、葱姜、猪肘，用花椒、大料、桂皮、砂仁、豆蔻、丁香、草果、小茴香制成一个药袋呢，放入锅中，用慢火炖至八成熟时，取出猪肘，皮面朝上，放到大锅内，加入原汤、葱姜，再上蒸笼，蒸至酥烂。沥出汤后呢，把猪肘扣在盘内，之后呢，把原汤放入勺内，加味精烧开，用湿淀粉勾芡，淋上花椒油，浇在猪肘上，这道菜就完成了。吃的时候呢，用猪蹄胖中的一根细骨带刀。万三蹄肥而不腻，肉质鲜美，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周庄人逢年过节、婚庆喜宴的主菜，意为团圆。但是现在很多女性啊都不愿意吃猪蹄胖，因为觉得吃了会长胖。但是这些爱美的女士可能不知道，猪蹄胖呢营养很丰富，含较多的蛋白质，特别是含有大量的胶原蛋白质，是使皮肤丰满润泽、强体增肥的食疗佳品。猪肉呢同时有活血脉、润肌肤、健腰脚的作用，一般人呢都可以多吃，但是肥胖血脂高的朋友呀不能多吃。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我是在左转道上停着呢，他走快速公交车道，然后他从后边看直行的绿灯亮了，他就快速通过，然后他的速度太高了，一样的把我那个后视镜给撞断了，玻璃也给撞烂了。
1: 农业路从东向西行驶，
2: 他帮他走的时候，我挨他可能挨太近了，我只顾着看红绿灯了。

刚才发生的这起事故是两辆轿车在这个农业路金五路桥下，由于吉普车没有与旁边车道的奥迪车保持适当的横向车距，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并且吉普车还占用了 BRT 专用车道。根据这个现场的勘查和询问，吉普车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还将接受占用专用车道的处罚。在此想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不要因为着急或者别的事情就随意占用专用车道，这样做既有发生事故的危险，还会受到处罚。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5: 我是一个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的著名革命歌曲之一。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受到了侵略者的威胁，战士们个个义愤填膺，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当时歌曲的词作者陆源跟随中南军区艺术剧院驻扎在湖南祁阳县，无意中在连队的黑板报上发现一首枪杆诗，其中一句是俺本来是一个老百姓，放下锄头来当兵。这首诗给了陆源直接的灵感和启示。陆源不禁想起了一首抗日歌曲中的老百姓老百姓扛起枪杆就是兵的歌词，两下加起来一掺和，陆源嘴里就冒出了我是一个兵的歌词。我是中华一个兵，来自苦难老百姓，打败万恶的日本鬼，消灭反动蒋匪军。过了几天，陆源找到老朋友岳伦，让他为这首歌谱曲，同时两人不断推敲，将原来的七字

0: 句的歌词修改成为了长短句。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就这样，这首传世之作就在两个满怀激情的解放军战士手里产生了。歌曲写出来后，战士们非常喜欢，说这歌唱着痛快起劲儿，又充满光荣感和责任感。后来这首歌获得解放军全军文艺汇演一等奖，并时常在官方庆典晚会上被演唱。
1: 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消灭了蒋匪军。我是一个兵，

0: 平安出行365。
1: 上坡突然溜车该如何处理？
2: 哎呦，前面那货车溜车了，快躲开。哎，师傅，你没事吧？你这车咋突然溜车了？
3: 别提了，这路不是上坡路吗？我又拉了满满的一车货，刚才换挡的时候一时操作不当，没换成挡就溜车了，好在我刹住了。

0: 真是老司机，要是我肯定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师傅，你教教我，遇见这上坡溜车该咋处理啊？
1: 啥老司机啊，老司机哪还会出这种事儿？
0: 哎，别这样说，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啊，您给说说现在该怎么处理，您教会了我，我也能帮帮你不是？
1: 行，那我就跟你说说啊，像我们这种大货车呀，载满货物上坡的时候，很容易遇见上坡动力不足或换挡不成突然下滑的情况。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就要尽快的使用手刹、脚刹停车，等到车停稳之后，在车轮的下面垫塞三角木、石块等再重新起步。
0: 得，我给您找石头去。
1: 这样就行了。刚才啊，我把车刹住了，要是停不住车，车辆向后溜滑有危险的时候啊，就要注意控制方向，避开路上危险目标，让车尾向路边的山体、岩石、大树等天然障碍物靠拢，利用路上的天然障碍物阻止车辆下滑，也可以驶入路边的农田沙地，这样可以缓冲汽车的惯性力量，减少事故的损失。
0: 多谢师傅了，让我又学了一招。哎，师傅，您这次开车可得慢点啊。
1: 哎，放心吧。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如何驾驶手动挡汽车。凤凰社得到消息，伏地魔正在密谋对哈利发起袭击，为了保证哈利的安全，便叫疯眼汉穆迪作为护卫，将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5: 哈利，今晚我是你的护卫，你来开车，这样我可以随时应对袭击。
6: 可是教授，虽然我有驾照，但这车是手动挡的，我不怎么会开啊。
5: 我来教你，别磨蹭了，快上车，伏地魔可不会等你学会再来的。哈利，你听好，你现在把离合踩到底，挂上一档，注意挂档的时候离合一定要踩死，然后将左脚的离合慢慢地抬到将近一半，当感到车辆有抖动的意思，就快点松开手刹，接着轻轻点一下油门，当车有想往前移动的感觉的时候，就慢慢将离合全部松开，然后再踩一点油门，就能成功起步了。
6: 哦，你说的对，教授，真的管用。
5: 先别高兴，哈利，接下来啊，伏地魔来了。
6: 接下来，教授，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5: 升档加速，哈利，加速！看着转速表，一档开到2000转左右时升到二档，之后只要转速表到2500到3000。

0: 换就升一个档。
1: 明白了，教授。
0: 怎么回事？速度慢下来了。
1: 刚刚有个弯道，不减速咱们管不过去的。
0: 那你现在加速啊！手动挡车在减速后，如果需要再加速，就要根据当时的车速来选择相应的档位。车速降到40到50公里时用4档，30到40公里时用3档，10到30公里时用2档。等到降档后的转速稳定后，再根据转速表逐级升档就行了。啊，甩开了，哈利！我再教你一个减速刹车的方法。你先松开油门，别踩刹车，等车子的转速回落到1000左右，切换到第一档，然后以此类推，一直降低到2档，然后再配合刹车，轻轻将车子停住。这样做不仅能缩短刹车距离，还能减轻刹车系统的负担。但是啊，这个方法必须是在有预见性的刹车时才能使用，你听明白了吗？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驾照未到手，出险遭拒赔。周先生毕业后，由于没有工作，家里决定给他买辆大货车跑运输。随后周先生参加了驾校的学习，并通过了驾照考试，但驾驶证的发放要等到一个月以后。这时家里购买的货车已经送到，周先生就驾驶大货车跟随其他车辆一起外出运货，路上因操作不当撞死了一位妇女，损失惨重。事故发生后，周先生向交警大队报案，交警要求周先生出示驾驶证，但周先生无法出示。经过交警大队核查后，查明周先生驾照考试合格，但驾驶证还未发放。后来周先生向保险公司索赔时，保险公司以周先生无证驾驶为由拒绝赔付。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的理由能成立吗？驾考合格后是不是就可以认为有驾驶资格了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周先生发生交通事故时是属于无证驾驶的，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即使在考试合格后核发驾驶证期间，也属于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是不得驾驶机动车辆的，否则就属于无证驾驶。根据机动车辆保险条款解释，合格驾驶人员必须持有效驾驶证。周先生虽然考试合格，但尚未拿到驾驶证，属于没有驾驶证范畴。根据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0: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机动车驾驶员必须经过车辆管理机构考试合格，领取驾驶证才可以驾驶车辆。可见任何人取得驾驶车辆的资格有两个前提，一是经过车辆管理机关考试合格，二是领取驾驶证，缺一不可。小编提醒各位车友，即使已经通过驾照考试，在拿到驾驶证之前也不能擅自驾驶机动车，因为驾驶证是当事人具备驾驶资格的唯一证明。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乐呀，一天没见想我了吗？今天呢，我要教大家一个清爽夏日妆。现在呢，我脸上已经打完底了啊，打底步骤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上个视频。我们呢，现在先来画一下眉毛。哎，你们也看到我头发现在是棕色的啊，所以呢，勾勒完眉形，填充完颜色，一定要记得用棕色的染眉膏哦，要让眉毛和头发看起来一个颜色，这样统一才好看。
1: 哎，媳妇儿，你又录美妆视频呢？给你切好水果了啊！哎，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0: 哎呀，没关系，我暂停了。哎，老公，你看我眉毛酷不酷？
1: 哎呀，你怎么把眉毛弄成棕色的了？
0: 要和发色统一嘛，这样好看。
1: 那这染眉膏安全吗？你可别瞎用啊！
0: 我用的是染眉膏，化妆品的一种，是一次性的，用完呢就能洗掉，不属于染发剂。染发类化妆品呢是不能够用于眉毛等其他部位的。
1: 我上网查了一下，你看人家网上说了，眉毛的部位不仅接近眼睛，而且眉毛细短，在进行染色的时候，大部分染发剂都会停留在皮肤上，皮肤的暴露情况与染发时相差较大。而且国家化妆品监管部门尚未批准染发类化妆品明确声称可以用来染眉毛，所以说啊，在没有相关的使用安全性评价和安全依据的情况下，不建议消费者这样使用的。
0: 嗯，没错，我一会儿在录视频的最后也要加上这个安全提示，不可以用染发剂来染眉毛。谢谢老公的水果。哎呀，你先出去了，我要开始录视频了。
1: 好嘞。
0: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小小妈妈，好久不见呀，你这是去哪儿了？
2: 这不是要暑假了吗？向警官他们在咱小区开安全讲座呢，关于家长如何预防儿童假期溺水的，我就去听了听。
1: 哎，要不是我公司有事儿，我也去了。我儿子特别喜欢游泳，但是啊，我跟老张工作都忙，他就总是和其他同学一起去。
2: 哎呦，你心是真大。作为家长，我们要认真监护孩子的一举一动，发现异常要及时阻止，严禁孩子独自接近危险水域。游泳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一起陪着。
1: 平时呢，我们也一直有教育他养成远离危险水域的意识，也教给了他游泳的这种安全知识要领，但就是太忙了，没时间陪他。
2: 电视新闻中不断报道有儿童溺水身亡的案例，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性啊。孩子毕竟是孩子，你教他再多的道理，到时候他一个不注意，我跟你说，你后悔都来不及。向警官也说了，儿童玩水呢是天性，尤其是男孩子。不过呢，如果咱们家长能够成功的转移孩子的兴趣，那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预防儿童溺水。比如培养他们做做家务啊，自学某项技能，参与室内运动等等，减少儿童与危险水域的接触机会，可以让孩子们安全度过愉快的假期。
1: 哎，你说的对，那我不会再让我儿子单独去游泳啦。
0: 向警官提示您，如果发现儿童去了存在溺水风险的地方，如河流、渠道、水库、水塘等区域，家长必须第一时间将孩子带回家，一定要让他们形成远离危险水域的观念。家长尤其要提醒孩子，万一有同伴溺水，不要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溺水。要大声呼救，向成年人求助，可以用长树枝或者绳子救助溺水者。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福特汽车公司是世界第一大卡车生产厂家，也是世界第二大汽车生产厂家。2000年财富杂志按销售额评出的世界500家最大企业名单中，福特排名第4。福特汽车公司成立于1903年6月，亨利·福特和11位合伙人在密歇根州递交了成立公司的申请报告。福特汽车成立后的仅几个星期，便向加拿大的一位客户售出了一部 A 型汽车，从此开始了福特走向世界的伟大历程。1908年，福特汽车公司生产出了世界上第一辆属于普通百姓的汽车 T 型车，世界汽车工业革命就此开始。1913年，福特汽车公司又开发出了世界第一条流水线，这一创举使得 T 型车一共达到了1500万辆，缔造了一个至今仍未打破的世界纪录。福特先生为此被尊称为为世界装上轮子的人。10年之间，福特汽车已经销遍欧洲、南美和亚洲。福特的产品种类繁多，轿车方面有以经济多用性著称的卡、嘉年华和雅士，有林肯城市那样宽敞舒适的大型轿车，也有像阿斯顿马丁和美洲豹之类的华贵汽车。大众化的中级轿车有在澳大利亚生产的猎鹰，在北美生产的特使和黑雕，还有如蒙迪欧、康拓和水晶环宇那样的世界级汽车。卡车方面，福特可提供从逍遥和 F 系列皮卡、彩虹、助手、全顺、雅克、信息小货车、银河、稳达和水星村民微型货车，以及伊普拉等多用途运动车，一直到 F 系列货车和贸易中型卡车应有尽有。福特同时还拥有马自达33.4%的股份和起亚汽车公司接近

10%的股份，并在全球30多个国家拥有生产、总装或销售企业。福特卡车与轿车的销售网遍及6大洲200多个国家，经销商超过10500家。今天的福特汽车依然是世界一流的汽车企业，仍然坚守着亨利·福特先生开创的企业理念。消费者是我们工作的中心所在，我们在工作中必须时刻想着我们的消费者，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和服务。

在这个以瘦为美的时代，肥胖成了很多爱美人士挥之不去的噩梦。为了保持良好的身材，大多数朋友都会想要运动减肥。然而很多人坚持一段时间后，总会抱怨运动单调乏味，并且难以取得满意的效果，进而选择更简单的减肥方式，那就是节食乃至是绝食。但许多热衷于绝食减肥法的朋友声称，这种方法比常规的节食更有效，这是真的吗？科学家表示，少给自己找借口。首先，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绝食减肥法并不是说让你从一开始就什么都不吃，那样做是会饿出毛病的哟。该方法的意思是，在你胡吃海喝的间隙，找上几天时间不吃东西，而不吃东西的这几天，就会让你迅速摆脱自己的大肚腩和大粗腿。这样的做法当然是有科学依据，毕竟胡吃海喝一顿摄入的热量平均到两天，看起来也就和吃两天的减肥食谱差不多。为了挫败绝食减肥效果好的谣言，科学家利用3年的时间追踪了100位肥胖人士的减肥之旅。这100名肥胖人士被分为3组，第一组爱吃啥吃啥，第二组执行减肥食谱，每日摄入的热量为日常所需的75%，第三组采用绝食减肥法，平均下来每日摄入的热量与减肥食谱一致。通过收集的数据，科学家发现，节食减肥法的参与者体重平均减轻5.3%，绝食减肥法的参与者体重平均减轻6%。虽然有点差别，但遗憾的是差别并不显著。除此之外，两种减肥方式参与者的心率、血压等相关身体指标并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意味着绝食减肥法并没有比正常的节食更有效果。另外，科学家发现，绝食减肥法的参与者中放弃减肥的比率远高于节食减肥法，这是由于一顿饱一顿饥让参与者表示完全不能接受。其实无论采用什么办法减肥，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减肥的关键所在。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添加并搜索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多多支持我们哟。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4: 冬季开车注意汽车养护。
5: 哎呀，周末还要加班，我真是可怜。老公，你开车送我上班好不好？昨晚上刚下完雪，又那么冷，我不想骑车了。
6: 行，这样，你在家赶紧收拾一下，我下去热热车。冬天气温较低，我得先打着火，让车在原地工作3到5分钟，这样能让汽车内部的润滑油与机械零件还有发动机更好的磨合，才不会损伤汽车。
5: 嗯，我马上就收拾好，很快的。
6: 哎，老婆，把储物箱里的我的太阳镜给我。
5: 这大冬天的要眼镜干嘛呀？
6: 这你就不知道了。如果下雪后的第二天是晴天，就要记得佩戴好太阳眼镜。这是因为积雪在太阳照射下会反射出很多强烈的光线，会使双眼眩晕而发生错觉，影响行车安全。有些事故啊，就是忽视了这一点才发生的。
5: 哦哦，老公，你懂得真多。还有哪方面需要注意的？你也给我讲讲。
6: 还有就是刚上车的时候，因为车内温度比较低，很容易产生动作视力反应下降的情况，所以啊，一定要穿好防寒的衣服，等到车内温度较高的时候才可以脱去厚重的衣服。
5: 嗯，好的，我记住了。明天啊，你就不用起床送我了，在家好好休息就行，我自己去上班。
6: 哎，还有一件事啊，要是你自己开车，千万不要穿这种过膝的长筒靴，这种靴子太长，开车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操作不及时的情况，所以记得在车里放一双运动鞋，等你到了目的地再换上你的长靴。
5: 嗯嗯，好，我记住了。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4: 哎呀，今天这风越来越大了。
5: 对啊，你看这沙土飞得满天都是，感觉鼻子特别难受。
4: 所以沙尘天气还是尽量少外出吧。
5: 但公司不放假，没办法呀。
4: 那沙尘天气不得不外出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6: 沙尘天气有时候不得不外出，大家应该及时关闭好门窗，以防止沙尘进入室内。室内应使用加湿器、洒水或用湿布拖地等方法清理灰尘，保持空气湿度适宜，以免尘土飞扬。出门时大家最好戴口罩或者纱巾等防尘用品，以避免风沙对呼吸道和眼睛造成损伤。一旦有沙尘吹到眼睛里面，不要用脏手揉搓，应该尽快用清水冲洗或滴眼药水，保持眼睛湿润，以于沙尘流出。当你从风沙天气的户外进入室内的时候，注意及时清洗面部，用清水漱口，清理鼻腔，有条件的应该洗浴并及时更换衣服，保持身体洁净舒适。

0: 适。沙尘天气空气比较干燥，大家可以多喝水，多吃水果。沙尘天气结束后，如果仍然感到呼吸系统有不适，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哦。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6: 本起追尾事故是溜车还是没保持安全车距呢？高架匝道多警惕，安全出行是第一。随着城市交通的发展，城市中的高架桥越来越多，选择高架通行的车辆也更多了。特别是早晚高峰期间，高架桥的上桥匝道车辆集中，容易引发交通事故。这不，郑州市农业路文化路向东的高架上桥口就发生了一起追尾事故。先来听听肇事司机怎么说。
7: 我由农业路高架由西往东，大概走了有个50米，对方可能溜车，我不太确认。我行很慢，因为前面都堵着了。等我发现车到我跟前了，我踩刹车都来不及了。
6: 肇事一方说是因为前车溜车才导致的追尾，真的是这样吗？听听被肇事方是怎么认为的。
8: 我在农业路文化路交叉口向东50米，是往农业路高架的匝道上，因为车辆比较多，是正常的慢慢往前行驶，没有溜车现象，就是忽然动的一声，有辆车追着我后方。
6: 这起事故究竟是前车溜车还是后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造成的呢？听听交警同志是怎么判定的。
9: 刚刚咱们在这个农业文化向东这个上桥口发生这起事故啊，后车由于没有确保安全车距，发现前面这个车停止了之后，仍然是向前追尾至人家尾部，造成了两车受损。在事故认定当中呢，认定咱们这个后车负全部的责任。提醒咱们广大的司机朋友，上桥的匝道啊，一般限定的车速都是不超过30跟40的，所以说上桥的时候不要开得太快，特别是当你发现车已经多的时候，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保持安全车距，这样的话能够有效的减少发生交通事故。
6: 交警同志告诉我们，在高架上桥匝道的时速要控制在30到40公里左右，这是因为从路面一层向上桥匝道驶入时，会出现车辆变道的情况，如果速度过快，容易发生剐蹭事故。车辆驶入匝道后，匝道的路面具有一定的坡度，当前车出现急停、熄火或溜车的情况，速度快会非常容易导致追尾。行驶到高架匝道时，由于路况相对比较复杂，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多观察周围路况，安全出行才是第一位的。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外。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相信不少朋友在家炒菜的时候都会遇到过油锅起火的情况，这也会让不少人不知所措。如果不懂消防常识，或者采取了错误的灭火方式，可能会导致火焰外溅，甚至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那么油锅起火应该如何处置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其实呢，日常食用油在锅内被加热到450度左右的时候就会发生自燃，而遇到这种情况，第一步就是迅速关闭燃气阀门，这个是最关键的，任何时候都要先切断火源。第二步就是要学会巧用身边的工具灭火，比如湿布。油锅起火之后呢，如果初期火势不大的话，就可以用湿毛巾、湿抹布等直接覆盖在油锅上，将火苗盖住，这样就能够把火闷死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锅盖、洗菜盆等等，只要能够起到覆盖作用，阻止氧气进入的都行。另外，将切好的蔬菜迅速倒入锅内，同样也能起到灭火的作用。而如果情况比较紧急，我们还可以使用灭火器来灭火。家用干粉灭火器适用于油锅、蜡烛等引起的初期火灾，灭火之后应该将油锅移离加热灶，防止复燃。而在用干粉灭火器扑救油锅火灾的时候，还应该注意喷出的干粉应该对着锅壁喷射，不能够直接冲击油面，防止将油冲出油锅，造成火势的二次蔓延。最后，家航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厨房烹饪的时候，如果要离开灶台，或者灶台不在自己的视线范围之内，一定要记得关掉火源，养成随手关火的习惯。一旦烧干锅引发火灾，首先要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止火势继续蔓延，同时降低周围的温度，使用泡沫灭火器进行灭火。万一厨房火情扩大无法自救，可以将厨房门关闭，拨打119报警，等待消防官兵前来救援。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因为出险过多，理赔时要算加扣免赔率吗？黄小姐是一个刚拿到驾照的新手，当初提车的时候听业务员的推荐买了不计免赔险。黄小姐一直认为买了不计免赔就可以获得全赔，一年下来总共出险六次，前三次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倒是全赔了，但是第四次事故理赔的时候，保险公司告诉她

0: 能全赔了。由于黄小姐出险次数过多，根据多次事故免赔特约条款，出险超过三次要计算加扣免赔率，黄小姐要自己承担20%的修车费用。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1: 首先，保险公司的做法是不合理的。通俗的讲，在保险中会坚持一个风险共担原则，也就是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也要承担一定比例的损失金额，目的就在于对驾驶人进行制约，使其尽可能的少出险。那么这个不计免赔主要作用就是把这一小部分个人应当承担的责任损失再次转给保险公司，从而在事故发生后得到一个全额的赔付，个人能够获得最大的保障。保险合同中如果没有做出对多次出险需要加扣免赔的特别约定的话，保险公司就应按照合同中的约定进行理赔，保险公司不能对免赔率进行修改加扣免赔。不过对于频繁出险的车辆会影响其下一年度报废，甚至会被列入中国保险信用风险平台，这样的话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承保商业险，车主也不能再享受保险带来的保障了。
0: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频繁出险不仅会影响第二年的保费，更会影响车主的保险信用，一旦这样，之后投保车险时可能会被保险公司拒绝承保。所以即便是购买了车险，大家在路上行驶时也要小心驾驶，注意驾驶安全。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

0: 日记本。
1: 从青涩变得微熟，这不仅是个人的成长，也是作品上的成长。周杰伦的这首《一路向北》大概就是对这句话最好的诠释吧。毫无疑问，《一路向北》是周杰伦为电影献作中最成功的一首具有英伦摇滚风格的流行情歌，前奏带有唯美的基调，整首歌带有淡淡的哀伤，并未有太大的起伏，但却可以轻易地触动心弦。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电影《头文字 D》中周杰伦边开车边流泪的场景。有网友在评价这首歌的时候曾经说过，感谢杰伦给了我们青春，感谢杰伦在青春的时候唱过了未来。经典中的经典，值得循环，一路向北，无可匹敌。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随着汽车逐渐走入百姓家庭，一些追求个性的朋友总会给车子上贴上一些形形色色的车贴，一来体现自己的不同，二来成本也不高。壁虎车贴或许是目前大家看到的最多的车贴了，无论是车头、车尾、车门，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壁虎又叫做守宫，也被称为天龙，擅长飞檐走壁，被视为降妖除魔、旺家兴财的吉祥之物。而壁虎谐音是庇护、避祸，为讨个好的寓意，很多车主也是想借壁虎来保佑行车安全，远离祸事。当然也有人谐音为壁福，代表了美好的祝福。懂车的人应该知道，壁虎其实是奥迪 Quattro 四驱标志，而且是注册商标。要说壁虎最厉害的是什么？抓地力，无论是什么地方都能爬上去，甚至是光滑如镜的地方。而奥迪把壁虎作为 Quattro 系统的标志，也正是为了说明 Quattro 全时四轮驱动系统有着最好的抓地力。 Quattro 一词在意大利语中是四的意思，而对于奥迪来说， Quattro 还有其他的含义。1980年奥迪公司研发了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并把它装备在一辆基于奥迪80底盘的双门轿车上，这辆轿车的名字也叫 Quattro。 同年，这辆名为 Quattro 的汽车在瑞士的日内瓦车展上成为了世人瞩目的焦点，从此也开始了一段不朽的神话。另外，奥迪旗下还成立一家名叫 Quattro 的子公司，专门实验和研发高性能车型。因此 Quattro 既代表着奥迪四驱技术，又代表一种车型，还是一家公司的名称。奥迪 Quattro 全时四轮驱动技术自诞生起就树立了在四驱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已经成为了目前市场上动力分配反应最直接、可靠性最高、动力性能损失最少的四驱技术。 Quattro 的成功在于领先的理念和不断进取的信念。30年来，它已经经历了6次革新，凭借该技术，奥迪取得了无数赛车比赛的胜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印度警方15号表示，印度北方邦瓦拉纳西当天发生踩踏事件，造成至少19人死亡，5人受伤。
2: 当天，数百名印度教教徒。
3: 老公，赶紧来听新闻。你过几天不是要出差吗？哎呦，可别去人多的地儿凑热闹啊！你看这多吓人呀！
4: 这出门在外啊，尤其是去人多的场合，还真得注意。要是遇到有人摔倒，一定要大声呼喊，告诉后边的人别往前走了。很多大型活动中发生踩踏事件，一般都是因为有人摔倒引起的。
3: 对，我跟你说啊，要真是遇到踩踏，一定别慌，找到安全的地点暂时的停留，看到地形和安全出口再离开。越跑到人流密集的地方，甚至你跟着大家走啊，最后到死胡同那就危险了。
4: 哎呀，放心吧，我这么聪明的人，还用你一个路痴告诉我怎么做？
3: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0: 人流量大的公共场所容易发生踩踏事件，如果身不由己的被人群拥着前进，要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的手腕，双肘撑开平放于胸前，这样能形成一定的空间。若是在人群中不小心摔倒后，双手抱头，身体蜷缩成球状，移动到有墙角的地方。如果人群向你汹涌而来，不要好奇地专找人多的地方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尽可能远离拥挤人潮，安全第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2: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3: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2: 这里是警广之声。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高
6: 线，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7: 哎呀，今天我的车限号，我骑电车上班去吧。
8: 行啊，但是今天是沙尘天气啊，你骑电车的时候后面要注意放些重东西。
7: 哦，好好好，我会注意的。
8: 那沙尘天气乘坐不同的交通工具时要注意些什么呢？在公路上驾驶机动车遭遇沙尘暴天气时，要注意低速慢行，能见度太差时要及时开启大灯和雾灯，必要时要在紧急停车带或安全的地方停靠，乘客要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轻型机动车在公路上高速行驶中可能会被大风掀翻，所以要在轻型车上放一些重物，但必须要固定而且慢速行驶。火车行驶途中如果遇到沙尘暴，要减速慢行，当风力较大或能见度很低不宜继续行驶时，火车应进站停靠避风。沙尘天气条件下，空中交管部门应该根据机场天气状况合理控制飞行流量，保证进出机场航班的安全起落。飞机起飞后如果目的地受沙尘天气影响，能见度低，不具备降落条件，飞机应及时调整航线或就近备降其他机场。发生特强沙尘暴时，飞机、火车、长途客车应暂时停飞停运。
3: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93年，作曲家刘青获邀为都市情感电视剧《都市平安夜》创作主题曲。刘青根据电视主题写下了这首歌曲的旋律和歌词，将歌曲命名为《祝你平安》。这首歌曲最开始是要给那英演唱的，而且那英也进棚录制了歌曲，不过后来被孙悦听到 demo 非常喜欢，就请求作者让他也来演唱。而结果是这首红了20多年的歌曲就完全属于孙悦的了。《祝你平安》旋律优美动听，歌词给人平静、安宁、轻松还有温馨的感觉，加上孙悦的演唱饱满而富有张力，更为歌声增添了几许厚重的回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你走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大街小巷，也许都会在不经意间想起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这也代表了那个年代的都市人群渴望沟通、渴望被爱、渴望平静安宁的生活这样普遍的心态。在《祝你平安》里，你不仅可以听到抚慰人心的歌声，看歌曲的 MTV 里面孙悦那亲切温和的笑容，朴素大众化的扮相也征服了亿万观众。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平安出行365，
7: 汽车没电了，如何与别的车跨接电瓶呢？
8: 哟，小张，这都几点了，你还不去上班啊？
9: 哎，李叔，别提了，我昨天晚上忘关车灯了，今天早上车就没电，打不着了，我正着急呢。
8: 您先别急，我前两天刚好买了电瓶线，来，我给你跨接电瓶充充电。不过这线一般都比较短，咱俩要车头对着车头。你先给引擎盖打开吧，我把车开得离你近点。
9: 打开了，李叔，接下来呢？
8: 接下来就要找车辆的电池了。一般啊，车辆电池的正极上都有一个红色盖子，盖子上还有一个加号的标志，找到这个盖子就行。
9: 找到了，找到了。然后呢？
8: 然后掀开盖子啊，给小张先用这个红色手柄的线把咱俩车的正极相连，然后再用黑色手柄的线连着你发动机周围的金属，最好是螺母或螺栓这样有凸起的地方，但千万不要用涂漆、有油脂或生锈金属。我可提醒你，黑色手柄线是负极线，虽然连着我车电池的负极，不过却不能直接连上你电池上的负极，这很容易产生火花，会有可能引爆从蓄电池中溢出的可燃气体的。另外，咱俩的车需要正极对应连接才有效，要是接反了可就短路了。啊，对了，忘了说了，这电池的电极是铅做的，比较软，所以啊，正极要竖着加，这样接触面积能大一点，可千万别平着加，这样也容易产生火花，不安全的。
9: 嗯，好的，加好了。
8: 行了，小张，我去发动我的车，等我保持怠速5分钟左右，你再发动。如果不行的话，就再等一会儿，一直重复到你车打着就行了。小张，发动你的车吧，应该可以了。
9: 哟，还真可以了，李叔，谢谢了。
8: 客气什么，打着了咱就拆线吧。对了，这拆线要一根一根的拆，不要同一边两个电极一起拆。一般来说呀，拆线跟接线是反着来的，要先拆黑手柄的，再拆红手柄的。对了，你的车刚打着，最好先以稍微高于怠速的速度跑20分钟左右，多给你的车续些电，要不然的话一旦熄火很有可能还是发动不了的。另外你呀，下次别再停车忘关大灯了。不过保险起见，我建议你买汽车应急启动电源和电瓶线，使用方法跟刚刚一样，而且跟手机充电宝一样方便，你就当买个安心吧。
6: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我是病毒君。现在很多成年人都觉得自己身体倍儿棒，不用接种疫苗。哈哈，我就专挑这种身体入侵。
1: 哈，你想得美，我有防疫小百科，为我的健康保驾护航。
2: 哎，文文，你发现没，咱们看的古装电视剧里老是提到霍乱这种病，而且啊，他们一提到霍乱就很惊慌。什么是霍乱呢？我们现在又怎样去预防这种疾病呢？
3: 这个啊，我们去问一下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检科的乔静护士长就知道啦。
4: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引起的急性肠道传染病，它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腹泻、呕吐，以及由此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等。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患者常常会因为低血容量休克、代谢性酸中毒或肾功能衰竭而死亡，它的病死率极高。所以说霍乱是俗称二号病，被列为是甲类传染病。霍乱疫苗呢，它现在是一个二类疫苗，我们现在就是遵循知情自愿自费的原则进行接种，它适用于2岁以上儿童、青少年和有接触或传播危险的成人接种。然后它的接种程序是初次免疫分别是0、7、28天，分别口服疫苗1粒，已服过本品的每年可以加强1粒。
2: 那服用霍乱疫苗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又是什么呢？
4: 这个口服霍乱疫苗之后，它的注意事项是应该在餐后2小时服苗，服苗后1小时不能吃东西，服苗后2天内不能吃生冷、油腻、酸辣的食品，霍乱疫苗不能冻结，胶囊裂开后就不能再使用了。另外，发热、严重高血压、心脏、肝脏、肾脏病、艾滋病以及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孕妇以及2岁以内的婴幼儿，另外已知对疫苗中某些成分过敏或者使用疫苗后过敏的人，这些都是禁止接种的。然后急性感染期或者发热性疾病的都需要推迟口服本品。服用完霍乱疫苗后，它的不良反应很少，偶见轻微的腹痛、荨麻疹、恶心、腹泻等。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下车更换轮胎发生事故，车上人员责任险赔偿吗？投保了车上人员责任险的刘先生在高速公路上驾车时发生爆胎，于是在紧急停车带上下车更换轮胎，结果被后面来车撞成重伤，交警认定事故双方均有责任，之后刘先生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刘先生的亲人在悲痛之余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索赔，但保险公司认为事故发生时王先生在车外，不属于车上人员责任险的保险范围内，拒绝了赔偿请求。什么是车上人员责任险呢？该险种的赔偿规则又是什么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5: 车上人员责任险算是车辆商业险的主要保险，它的主要功能是赔偿车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车内人员的伤亡的保险。该险种的保险金额由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协商来确定的。一般来说，每个座位保额在1到5万左右，而且投保的座位数不能超过保险车辆行驶证的核定座位数。本案中的刘先生在事故发生瞬间是在车辆外的，因此不能按照车上人员保险责任进行理赔。刘先生可以作为对方车辆的第三者的身份，在对方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中得到赔付。
4: 小编提醒各位车友，车上人员责任险

的赔偿，是以和其他车辆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上人员人身伤亡为前提的。如果是因为司机个人行为或操作不当，比如急刹车等行为造成车上人员受伤的，保险公司是不会承担赔偿责任的。另外，车上责任险的赔偿与所投保的座位数是有关的。举例来说，如果只投保了两个座位，但是却有三个人受伤，那么根据保险合同是只能获得两个人的赔偿的。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老婆，今天呢，老张要来我们家吃饭，你自己酿的葡萄酒好了吗？我刚看了一眼，感觉水有点少，要不然我倒出来尝尝，再给你加点水吧。
2: 哎，别，还没好呢，你可千万别加水啊！你没有看食药监总局发布的消费提示啊？为达到抑制杂菌繁殖的目的，发酵期间严禁向发酵容器内加水。而且呢，自酿葡萄酒的发酵器具在使用前应该用热水或者高度食用酒精来清洗消毒和沥干，发酵时的水温应该控制在15到25摄氏度之间，避免呢高于30摄氏度。由于葡萄原料表皮微生物种类比较多，所以呢发酵之前呀要添加适量酿酒的活性干酵母。
1: 哎，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看提示上面说发酵的过程中密封的容器会有爆炸的风险，为了防止爆炸呢，应该优先选用钢制和食品级的塑料容器，最好呢能够选择大口径的容器，装葡萄呢也不要装得太满，发酵的过程中严禁将容器密封处理，应当在瓶口留有空隙，或者至少用8层纱布进行封口。你有没有留一个缝隙啊？
2: 哎呀，当然留了。哎，你去帮我看看发酵的怎么样，如果是澄清稳定的就没事啊，要是这酒出现浑浊失光，或者呈现出来油状彩虹色等等，闻着呢有醋酸味或者是指甲

0: 大油味儿、霉味儿啊等这种不良的味道，可以基本判断酒已经变质了，就不能喝了。
1: 好的，我这就去看一下。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路上那些事，
3: 嗨，
2: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发生轻微剐蹭后，对方车主不在现场，该如何处理才正确呢？发生事故，勇于承担。最近在郑州市河南省中医院院内发生了一起奔驰车被剐蹭的事故，但肇事一方却不见踪影，就让奔驰车主讲一下事情经过吧。
4: 今天下午5点嘛，在这个河南省中医院看病嘛，我把车停到这儿，然后5点半左右把事情办完了，下来之后一眼就看见了。这个事情呢，其实问题不大，撞的也不狠，都是全险，也没什么事情。不过你蹭着我车之后你跑了，那就不对了。
2: 蹭到别人的车，如果对方车主不在现场，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让处理该起事故的交警为我们讲解一下。
5: 刚在东木路中医院里边啊，发生了一起奔驰发现自己的后保险杠有明显的刮痕，确定不了到底是人为了还是车挂的。咱也是按照交通肇事逃逸事故的程序，勘察完现场之后移交给咱事故科进行处理。碰到人家车的这个司机朋友，你是没有发现呢，还是明显知道这个情况还产生这个逃逸的情形？哪怕你给人家留下一张纸条呢，或者跟就近的保安说一声，咱相信这也能和谐的一点的把这个事情解决。
2: 当我们不小心剐蹭到别人的车辆时，首先要在对方车辆上寻找车主的联系方式，以便联系车主解决事故。如果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自己又有急事需要离开事故现场，可以将自己的联系方式写下来，放置于车身较为显眼的地方方可离开。即使在停车场里蹭到车，也属于交通事故的范畴，如果悄悄离开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松鼠桂鱼是苏州菜肴中的代表作，在海内外呢久享盛誉。这道菜有色有香，有味有形，更让人感兴趣的还有声。当炸好的犹如松鼠的桂鱼上桌后啊，随即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这鱼就像松鼠一样吱吱地叫起来。那么大家知道松鼠桂鱼背后的典故吗？这一期的实在有趣，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松鼠桂鱼的故事。乾隆六下江南时，有一天微服私访来到了苏州，时值阳春三月，桃红柳绿，鸟语花香，人们纷纷到郊外踏青，城里城外游人如织。乾隆观赏了几处春景后啊，又累又饿，看见观前街上的松鹤楼饭店便走了进去。恰好这一天松鹤楼的老板给他母亲做寿，里里外外那是忙个不停。乾隆坐了下来很久，终于有一个伙计过来。这店伙计见乾隆身穿布衣布鞋，这鞋上还沾了不少的泥土，以为他是乡里的农民，便懒洋洋地问道：客官吃点什么？乾隆大大咧咧地吩咐说：只管捡那好吃的拿来。伙计心想：瞧你那身打扮，还想吃好的，你给得起钱吗？心里这样想，手里便捡那最便宜的破菜送上去。乾隆一见这菜呀，清汤寡水的，少盐无味，就问：贵店没有再好一点的菜吗？伙计不耐烦了，说：没有。这时乾隆见另外一伙计手拿一大盆喷香鲜艳的松鼠桂鱼从他面前走过，乾隆指着那盘桂鱼菜要那伙计端过来，只听那伙计傲慢地说：松鼠桂鱼，你吃得起吗？乾隆听后一时兴起，随手就将身边的那碗汤菜朝伙计脸上扔过去了。
2: Oh, yeah.
1: 随着哗啦一声响，门外又进来了一位平常打扮的长者，他扶乾隆坐下，小声嘀咕了几句。这响声也惊动了松鹤店的店主，他急急忙忙地来到桌边赔礼。这时那位长者从怀里掏出两锭银子，要店主迅速送来好酒好菜。店主看这两人虽然衣着平

凡，但气度不凡，出手也慷慨，心想一定不能小看，不能得罪。于是呢，赶忙把他精心为母亲做寿烹制的松鼠桂鱼啊、锅巴菜、八沸汤等菜肴啊端了出来，摆了满满的一桌，并不断给乾隆赔不是。乾隆见到松鼠桂鱼昂头赤尾，色泽鲜红光亮，入口鲜嫩酥香，并且微带酸甜，觉得往日皇宫里也没这儿做的好吃，于是连声称好。正在这时，不知苏州知府从哪儿听到消息，带着一队人马并声尽气地恭候在松鹤楼门口，准备迎驾归府。店里人这才知道，这原来是乾隆皇帝，真是又惊又怕。好在乾隆吃的是很满意，早吸了刚才的火气，临走时还向店主人打听着松鼠桂鱼的做法，并赏了店主一些银子。店主高兴异常，从此便打出了乾隆首创苏菜独步的牌子。后来乾隆第二次、第三次下江南时，总是光顾松鹤楼，并点名要吃松鼠桂鱼。松鹤楼的松鼠桂鱼从此就作为传统名菜流传至今。这道菜有色有香，有味有形。当炸好的桂鱼上桌时，随即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它吱吱叫起来，活像一只真松鼠。如若听众朋友您学会这道菜啊，过年过节的时候在亲朋好友面前露一手，那该是多有面子的一件事啊。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将每一个制作细节都教给您，那么就请您跟实在有趣来学习一下吧。这道菜需要准备好的主料有桂鱼，辅料呢需要准备胡萝卜、黄瓜、玉米淀粉，调料呢需要准备好料酒、盐、鸡粉、蚝油、香油、番茄酱、醋和白糖。第一步呢，我们把胡萝卜切丁，黄瓜切丁。第二步呢，是鱼肉改刀，桂鱼去除内脏后呢，鱼头改刀，片下鱼肉，去除鱼骨，去除腹部的刺，顺着方向呢是切斜刀，反着方向呢是切直刀。第三步呢，腌制鱼肉，放入料酒，放入鸡粉、盐、蚝油、香油，鱼头鱼肉呢放入玉米淀粉中均匀的上粉。第四步呢就是炸了，锅中烧油，油温至六七成热的时候，鱼头先下锅，炸到定型后装盘，之后呢鱼肉下锅，炸至定型后呢摆盘。第五步呢就是熬汁了，另外起一个锅，加上底油，放入番茄酱、醋、白糖、胡萝卜丁、黄瓜丁、水淀粉、明油，炒至汤汁浓稠后，将汤汁均匀地撒在鱼身上就可以了。桂鱼呢含有蛋白质、脂肪、少量的维生素、钙、钾、镁、硒等营养元素，肉质鲜嫩，极易消化，对儿童、老年人及体弱脾胃消化功能不佳的人来说，吃桂鱼既能补虚，又不必担心消化困难。吃桂鱼啊有落虫的作用，也就是说有利于肺结核病人的康复。同时呢，桂鱼肉的热量不高，并且含有抗氧化成分，对于贪恋美味又想美容又怕肥胖的女士啊，是极佳的选择。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

0: 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2: 黄鼠狼又叫黄鼬，是一种食肉动物，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的说法。在民间总会听到，昨晚我家的鸡被黄鼠狼咬了，这该死的家伙。可是在百度搜索中显示的答案却是黄鼠狼不会主动攻击鸡的，这样的答案是真的吗？科学工作者曾经专门对黄鼬的生活习性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研究，解剖了将近5000只黄鼬，对它胃里的食物进行分析和鉴别，结果发现黄鼬吃的食物种类很多，主要是青蛙、鸟、蝗虫和蜈蚣等，最多的是野生的鼠类。在5000只黄鼬中只发现了有2只吃了鸡。科学工作者还把黄鼬关进笼子里，每天放进各种食物，观察它们喜�欢吃什么。第一天往笼子里放了3只活鸡和1段带鱼，黄鼬只吃了带鱼。第二天往笼子里放进鸡、鸽子、蟾蜍和老鼠，黄鼬吃掉了部分蟾蜍，吃光了老鼠。第三天往笼子里放进活鸡、活鸽子，黄鼬把鸽子咬死了，没有吃鸡。最后一天只放进了活鸡，黄鼬在没有别的食物可吃的时候才把鸡吃掉了。科学工作者得出结论，黄鼬是对农业、林业、畜牧业有益的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实验证明，黄鼠狼有时候还是会偷鸡吃的，那是实在饿得没办法时才干的错事。在家禽养殖户那里，他吃的更多的应该是鸡蛋。也有网上传闻称黄鼠狼是蛇的天敌，其实蛇只要不会对黄鼠狼的幼崽构成威胁，黄鼠狼是不会去攻击和吃蛇的，因为他们的主要食谱里没有蛇，它以小型的啮齿类动物为主，人家真正的本领是抓老鼠，要不怎么叫黄鼠狼呢？我是主播江南，欢迎大家关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再见喽。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公，刚刚吓死我了！哎呦，我的天哪！我坐电梯上来的时候，突然停了一下，还好马上又好了。你说这要是把我困在里面，可怎么办呢？
2: 哎呦，那可真是危险呀！你给物业打电话了没？
1: 打了打了，他们说马上过来看看。
2: 哦，那就好。我跟你说，如果真遇到停电故障等等，被困在电梯里的时候，你可别慌，电梯里一般都有警铃或者是对讲机可以求助的。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在里面喊或者是拍门，让外面人知道。但是啊，千万不要蹦跳，以免电梯下坠。
1: 好的好的，我知道啦。
0: 电梯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随处可见。当电梯出现故障，千万不要尝试强行推开电梯内门。如果外面没有受过训练的救援人员在场，不要自行爬出电梯。遭遇紧急坠落事故时，首先应该迅速将每一层楼的按键快速按下，双手护颈，整个背部和头部紧贴电梯内壁，同时双腿弯曲，抬起脚跟，减缓冲力，保持镇定，等待救援。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4: 老婆，开门，我回来了。
5: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4: 今天单位安全教育演练，上了上课，也模拟操作了一些场景。哎，你别说，很多都是咱生活当中可能会遇到的，

0: 我考考你吧。
1: 哼，我怕你，来吧。
0: 如果你看到有人触电了，你会怎么做啊？
1: 赶紧拉开，第一时间就拉开，人命关天呀。
0: 哎，别啊，第一时间应该把总电源给关了。如果关不了，可以找找旁边的干燥木棍啊、木板等绝缘的物品，把电线从触电者身上挑开。现场有条件的话，最好是戴上橡胶手套，穿上绝缘鞋，但是一定要记住，不要用手直接去拉触电的人，那样你也很容易触电，笨死你了。
1: 我就是故意说错，给你一点点成就感的。哎呀，吃你的饭吧。
2: 一旦发现触电人员，首先要迅速切断电源，或者使用绝缘物体使伤员安全脱离电源，然后根据伤者情况迅速采取人工呼吸或胸外心脏挤压法进行抢救，同时拨打120医疗急救电话，安全用电，科学救援。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1: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2: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3: 妈妈快看，我能把这个小绒球点着呢。
4: 这小绒球是什么呀？
3: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就是天上飘的东西，我好不容易才把它们揉在一起的。
4: 呀，这是柳絮啊，可不敢再烧着玩了。还好你这数量少，数量再多点可能会引发不小的火灾呢。
3: 啊，真的吗？
5: 每年的四五月份啊，全国多地空气中都是飘满了杨柳絮，加上气温回升，天干物燥，这火灾危险系数可以说是直线飙升。可能有朋友就会问啊，这杨柳絮还能引发火灾？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又应该如何预防呢？其实呢，漫天飞舞的杨柳絮就是杨树还有柳树的种子，含有大量的油脂，遇到明火就会引起轰燃，并且呢，蔓延速度是非常的快。有实验数据就表明了，杨柳絮遇到明火会在2秒内燃烧，而且会迅速蔓延，引燃其他可燃物，酿成火灾。根据调查啊，杨柳絮起火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儿童玩火引起的，第二个是乱扔烟头点燃。儿童能力有限，而成人扔掉烟头之后呢，也不能及时防控，所以说啊，杨柳絮一旦起火，火势一般很大，并且杨柳絮四处飘落，无孔不入。不论是草垛边、民房周围，还是沟渠中、大棚上，到处都被杨柳絮覆盖成一片。如果不及时控制，极易引燃草垛、民房、草坪等等，造成火烧连营的后果。所以说啊，消防早知道还是要提醒各位，不管在室内还是室外，都不要乱扔烟头，更不要随意点燃杨柳絮，不要将柴垛、树枝等易燃物放在建筑物周边。对于附着在易燃物上的杨柳絮，可以采用先用水泼，再清扫掩埋的方式来清理，避免杨柳絮引燃他物。绿化、园林等部门呢，可以加大路边洒水力度，并且及时清除落在地面上的杨柳絮。而学校和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教育，严禁儿童玩火，更不能因为好玩点燃杨柳絮。
2: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平安出行365，
6: 车在地下车库被水浸泡，该如何处理？
3: 哎，这几天雨下的，我得赶紧去地下车库看看我的车怎么样了。
7: 怕什么？车在地下车库又不会丢。
3: 你不知道，这几天可一直都是暴雨，咱那地下车库排水系统不好，指不定我的车就给水泡了。哎呀，我的车呀！哎，我去试试看，车还能点火启动不能？
7: 哎，老赵，千万别，你车都给泡成这样子了，还是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吧。你车上买了有涉水险还有车辆损失险没有啊？
3: 买的有啊，但是我对这些不懂啊，当时就是听保险公司的人说有用我就买了。
7: 你可真是啊，你这大大咧咧的性格也不知道啥时候能改改。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涉水险主要是保障车辆在积水路面涉水行驶，或者是被水淹后导致发动机损坏的情况。但是如果被水淹之后还强行启动发动机，造成发动机损坏了，那涉水险就不能赔偿了。像你的车在地下车库中被暴雨泡了，是同样可以申请索赔的。
3: 幸好你刚才拉我一把。哎，那车辆损失险呢？主要保障啥？
7: 车辆损失险是指保险车辆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自然灾害或者是意外事故，造成保险车辆本身损失。一般像雷击、暴风、暴雨、洪水等等自然灾害导致的保险车辆损失，保险公司都是可以赔偿的。所以啊，你现在赶紧给保险公司打电话，让他们来给你处理吧。
3: 哎，老李，真是谢谢了，今天要不是你，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哎，老李，你怎么对保险懂这么多呀？
7: 哎，别提了，我第一辆车也是被水泡坏的，我这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5: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11年4月24号晚上，24岁的林觉民泪珠和笔墨齐下，给妻子陈莹莹写了一封信。莹莹轻轻如雾，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三天之后，他参加了黄花岗起义。再后来，林觉民名列黄花岗72烈士之列，而这封与妻书就成了至情至性的著名书信。时光流转，1997年，歌手齐豫推出个人专辑《骆驼飞鸟与鱼》，里面有首他亲自参与作词的歌曲，叫做《绝》，遥寄林觉民，是齐豫模拟陈莹莹语气写给林觉民与妻书的回信。在歌词文案里，齐豫的每字每句写的都是陈莹莹的幽怨哀愁，战争和呐喊到底遮不住一个柔弱女子的孤单身影，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下，一个人的爱恨情仇也应该是沉甸甸到不能忽略的。郭子的谱曲配合齐豫的深情演绎，唱尽了陈莹莹对林觉民哀怨却又执迷的爱恋。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后猪爸爸，我听说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是我国儿童细菌性脑膜炎首要的致病菌，也是我国儿童肺炎的首要致病菌。二类疫苗中有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那它都可以用来预防什么疾病呢？
4: 别担心，猪妈妈，佩奇和乔治都已经接种过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了，可以减小发病率。具体的内容我们还是咨询一下郑州市经武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看看她怎么说吧。
5: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它是简称 HIB 疫苗，主要是预防因 B 型流感嗜血杆菌引起的肺炎、脑炎、败血症、蜂窝组织炎、关节炎、会咽炎等严重疾病。这个疫苗它一般从宝宝两月龄或者三月龄的时候开始接种，它需要接种基础针是三剂次，每两剂之间间隔一或两个月。另外，为了加强免疫，在宝宝18个月龄的时候还需要再加强接种一剂。建议这些宝妈们要及早为孩子接种这个 HIB 疫苗，越早接种的话越早能让宝宝得到保护。
3: 那 HIB 疫苗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吗？接种之后有没有不良反应？
5: 患有急性疾病或严重慢性疾病的宝宝，正处于慢性病急性

0: 发作期和正在发热的宝宝都是不宜接种的。另外，对疫苗中成分过敏的孩子，尤其是对破伤风类毒素过敏的宝宝，还有就是患有严重心脏病、高血压的孩子、肝脏、肾脏疾病的孩子，都是不适宜接种的。这个 HIB 疫苗常见的局部不良反应有轻微的红肿、硬结、压痛、皮疹，局部瘙痒感，全身的反应多有发热，但是这个发热基本上都在38.5度以下。另外，孩子可能还会出现一些烦躁、嗜睡、呕吐、腹泻、食欲不振等。目前国内有单独的这个 HIB 疫苗，还有一些包含 HIB 疫苗的联合疫苗，例如我们打的5联、4联、3联等。所以建议大家在家庭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要接种这个 HIB 疫苗。
1: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解药。
1: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2: 哎呀，终于毕业了，终于可以在这个大城市大展身手了。
3: 哎，对，那你住哪儿定好了没有啊？
2: 就在我们单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两室一厅的，环境超级不错。
3: 那你平时可得注意了，你单位那边算是闹区，平常人流量比较大，人员也比较复杂，可要提防着点被小偷盯上了。
2: 啊，我这刚走出校门，什么都不了解呢，那应该注意什么呢？
3: 不妨来听一下向警官怎么说吧。
1: 向警官提醒您，大家如果是一个人居住，要注意：一、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反锁大门就是为自己的安全加上一个保障。就算一个小偷懂得开锁，那么基本上也开不了反锁门。二、注意家门口是否有特殊标记，有的小偷是团伙作案，盯上了一家住户，可能会回去踩点，了解这户人家的生活作息。所以大家要注意自家门口是否有些特殊标记，如果有，那就把它消除掉。三、装监控探头，有经济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尝试着在家门外或者家里装上一个微型的监控探头，探头要小，可以看到全局，同时也避免被小偷发现。四、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小偷想要进入偷东西，不只是会从门口进入，从窗户也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所以针对这一点，大家都会选择安装防盗门窗或者防盗网。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平安出行三六五，
1: 暴雨过后，汽车要如何保养？汽修学校正在举办汽车知识竞赛，目前是小强选手在进行答题。
6: 下面这个问题你答对了呢，就可以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你准备好了吗？
7: 嗯，我准备好了。
6: 好，那这个问题是暴雨过后汽车该如何保养，这是自由答题环节，我们呢就不给你答案了，需要你自己根据你的知识来回答。不过呢，给你一个提示，答案呢一共有四个。
7: 第一项应该是暴雨过后汽车制动要进行储水，原因是汽车制动液比较容易吸收水分，在暴雨过后若制动液吸水严重，很可能造成制动失灵，所以一旦制动液油杯盖上出现水珠，就要送去专业汽车维修保养店进行储水。
6: 答对了一个。
7: 第二项是雨后应该检查汽车点火系统，点火系统受潮后就会导致发动机动力不足，不容易启动，如果点火系统已经受潮，可以用干抹布将电路擦干，再用一些干燥剂喷在火花塞、点火线圈等部位，然后吹干再启动。
6: 第二项也没问题。
7: 第三是雨后要保养汽车底盘，在暴雨天气行驶，车辆轮胎底盘会残留一些地面污垢，所以在雨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这些污垢，特别是底盘，如果清理不及时，就很容易导致底盘生锈。
6: 那还剩最后一项，
7: 最后是要进行汽车漆面的雨后保养，雨水中或多或少都含有一些杂质和酸性物质，会对车漆造成影响，特别是酸性物质带有腐蚀性，雨天过后如果洗车不及时，残留在车漆的酸性物质就会腐蚀掉车漆表面的亮膜，使之失去原有光泽。
6: 小强同学回答呀完全正确，看来日常学习中啊，小强同学是很努力的，那么恭喜小强同学获得汽车养护工具一套，恭喜你。
5: 平安出行三六五，守护安全每一天。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3年2月，歌手潘越云发行《胭脂北头》专辑，这是李寿全为阿潘打造的第二张专辑，也是阿潘的第三张个人专辑。顾名思义，它是以北头风尘场所的情爱为主轴的概念唱片。这张《胭脂北头》里最令人称道的，无疑是那首罗大佑词曲的《野百合也有春天》，这是大佑为电影《野雪高飞》中阿潘的风尘女这一形象量身制作的。当时他是在录音室里陪着阿潘录完整首歌曲的。大佑觉得阿潘太严肃了，希望他可以喝点小酒之后放松一下，有了醉意再来开始录音。没有想到阿潘酒量非常好，把一瓶酒都喝光了却一点事都没有。大佑没有办法，索性让他自由发挥，还好最后这首歌曲的效果相当惊人。当时在录音室里面陪阿潘录歌的还有制作人李寿全、滚石老板段中谭，如今看起来的确是好大的阵仗啊。以下就一起来重温一下千杯不醉的潘越云这首非常经典的《野百合也有春天》。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懒得强装，一个傻用我鼓励你多去回想吧，和我真相撕掉，换回自然，怎么听天不见，多的紧张。

0: 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景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恋人未满是 SHE 在2001年出道时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女生宿舍》的主打歌。这是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由施仁成填词，翻唱自美国三人团体 Destiny's Child 的歌曲《Brown Eyes》。原歌曲的歌词比较成熟 ，SHE 的《恋人未满》则描写的是半熟期少女对爱情的期待及深陷爱情的甜蜜，也比较符合他们当时的年龄。《恋人未满》这首歌的灵感主要来自于日文“有达以上恋人未满”，意思是说两个人的关系不只是朋友，但还达不到情人的尴尬阶段。歌词细腻传递了女生在此尴尬阶段对爱情的憧憬与期待，让许多青春期情窦初开的少女产生强烈的共鸣。制作人黄一在希望 SHE 要唱出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味道，而他们也的确做到了。让我们一起来听少女感十足的《恋人未满》。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3: 台湾歌手 Aline 演唱的歌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是她的第四张专辑《寂寞不痛》的首播主打歌。当 Aline 拿到这首歌的歌词时，就立刻想到了她的一个高中同学的故事。一个女同学和男友原来是甜蜜的恋人，男生每天都会接送女同学下课回家，但有一天女同学因为考上了驾照，想给男友惊喜，就让他不用来接。但从那天过后，女同学就一直没有男生的消息，四天后才得知他在当天发生交通事故身亡，这让女同学深深的自责，难以忘怀。Aline希望能将这首歌曲献给他的好同学，安慰他，让他可以从伤痛中走出来。有些感情也许就是这样，不由你我把握，他有他生活，你有你所做，当没有借口再打扰时，又该想什么理由忘记呢？
4: 雨都停了，这片天为什么呢？

0: 院里头了。
1: 过来
0: 你走吧，
2: 走
0: 没破了吗？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同样是女中音，如果说徐小凤的嗓子有着如同最柔滑雍容的丝绸质感的话，那么蔡琴的声音就是一杯酿造得很好的红酒，醇厚美味，引人回味。而欧阳菲菲，她的声线就是一面手工打造、绝无复制版本的鼓，在激烈时可以敲击出一出将军令，也可以在低头的一刹那温柔中震动出让人迷醉的频率。欧阳菲菲出过不少的国语专辑，都是以精选还有翻唱为主的，比如说在上华时期的《出境入境》，N 年前听人唱起过，只是觉得《出境入境》这四个字用得非常巧妙，没有想到 N 年之后再次来听，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听歌是需要一定心境的。依稀还记得这首歌曲的 MTV 拍得非常棒，画面当中欧阳菲菲已经有些苍老的感觉了，看看她在海山时期还有百代时期的那些画面，你也会有同样的感慨。时间雕琢的痕迹谁也避不开，只有不老的歌声永远定格在心间。
5: 下雪的机场，我在出境。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景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花房姑娘原本是中国摇滚歌手崔健于1989年演唱并发行的歌曲，收录于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在崔健的所有歌曲中，《花房姑娘》称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比起他的那些怒吼式的歌曲来，《花房姑娘》多了一点柔情的东西。《花房姑娘》中的情爱体验，看上去是一种粗野与温情、狂躁与哀伤的奇妙的混合物。从嘶哑的歌声中，可以听出一种内在的紧张感和撕裂感。《花房姑娘》这首歌算得上是经典。而这首歌再次被大家拿出来成为话题，是在2015年管虎执导、冯小刚主演的电影《老炮》中，同作为剧中演员的吴亦凡改编了这首歌。朗朗上口的 R&B 音乐曲风，配合爵士和声和 Hip-Hop 的说唱，让整首歌曲瞬间充满活力。而这样一首独具创新的音乐作品，作为电影《老炮》的宣传曲发布，无疑让人眼前一亮。一起来听吴亦凡《花房姑娘》。

台前幕后的光芒，短暂的时光，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1: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0: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1: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笔记作为周笔畅出道之后的第一首个人作品，由黄友珍作曲，唐甜甜作词。唐甜甜表示，在筹备这张终极 PK 合集的时候，许多超级女生对人生的第一首单曲都倾向以爱情为主旋律，而周笔畅却要选择一首唱给妈妈的歌。周笔畅在录制笔记这首歌的时候，仅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便录制完成，简单的歌词与旋律却被周笔畅温暖的声线升华得格外动听。歌曲中诉说的青春迷茫、梦想张扬的故事，充满的自然温暖、轻快明丽的旋律，使这首歌不仅成为歌颂青春、铭记成长的歌曲，也是一首能唱给妈妈、抒发对母爱赞美的作品。今天来重温这首歌，周笔畅《笔记》。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2018年春晚，歌手那英和王菲再次携手演唱歌曲《岁月》，这样美好的缘分要追溯到20年前的1998年，两大天后首次合作相约酒吧，可以说在除夕那晚唱醉了亿万中国人。相约酒吧由靳淑曾作词，萧白作曲，歌曲所营造的意境很微妙，像爱情，像亲情，也像友情，有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意蕴。其实歌曲的创作初衷主题还是相对宏大一点的，它的灵感来源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到98年间国家的变化对于人们的影响，写的是人们的一种心情和人们内心对于美好未来的渴望，反映的是社会的发展变化中创作者、歌者和听者的丰富的社会情感。歌中所描绘出的美好画面和人们对幸福生活的真实热爱契合了时代特征和人们的情感诉求。歌曲采用的两个演员也是相得益彰，那英的音色浑厚稳健，很接地气，王菲的声音空灵飘渺，结合在一起，有了那英就有了幸福的真实感，有了王菲就有了对于幸福回味的感觉，可以说是一幻一真。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6: 公路之歌是痛仰乐队的一首知名歌曲，看起来这首歌是痛仰在游历了云南、西藏、尼泊尔以及危险的新藏铁路之后的真实心底写照。梦想在什么地方总是那么令人向往，这是所有摇滚青年、文艺青年的共同心声。我们积极，我们左进，我们心中都怀揣梦想。有人评价痛仰乐队说，他们没有刻意为之的批判或煽情，没有扭捏作态的悲戚或欣喜，音乐里的那些率真、坦然和勇敢来源于乐队每个成员的自然成长。他们不想肆意地滞留在原地，也没有想要超脱到不可企及。公路之歌收录于痛仰08年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词曲均由乐队主唱高虎创作。这首歌听起来总让人激情澎湃，想要不顾一切动身去自己想去的地方。走吧，让我们一起往南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

0: 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1: 吉姆餐厅是民谣音乐人赵雷在2014年发行的一首歌。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家吉姆餐厅。我总是习惯从工作室出来之后，坐在隔壁胡同的清真餐厅里来吃饭，因为那个时候想念母亲之身，导致我总有一种钻心的孤独。秋夜带给我的凄凉是任何喧闹都无法覆盖的。餐厅里生意很好，老板服务员们都和我很熟悉，就像我对秋天一样的熟悉与敏感。有一天，我突然觉得这家餐厅就像是我的家，它像家人一样在为我准备着晚餐。这首歌曲在网络流行之后，很多人在追问赵雷喜欢的吉姆餐厅到底在哪里。赵雷说，其实所有的餐厅都是吉姆餐厅，它是从家演变过来的另一个很像家的环境，隐匿于心。每天都会有很多人坐在吉姆餐厅里来用餐，他们也会像我一样怀念着过去，怀念那些陪伴我们走过的故人。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4: 我租的运货的车在路上发生意外了，司机重度昏迷，事故责任认定书也因此一直没有下达，交警给我开的货物转运单呀，又被伤者家属扣留了，请问我的货物损失找谁赔呢？
5: 根据交通事故处理程序的规定，发生事故之后，交警部门会第一时间通知车主转载或者是转运货物，以防止货物因为雨淋遭受损失。由于货物的转运单被对方伤者家属扣留，这个事件已经转变为民事纠纷了，您该第一时间向辖区派出所报案。由于驾驶员和承运人在这个事件当中属于雇佣关系，因此啊，给你造成的货物损失，你应该向承运人，也就是运输公司，或者是车主提出索赔请求。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嘉航这个小朋友特别有意思啊，看起来非常的慢，对吧？但其实呢，非常非常的怕蛇。我和他呢走在大郑州的路上啊，他就经常会问我，哎，乐然，会不会突然窜出来一条蛇呀？
2: 你看夏天很多动物活动频繁，就比如说蛇啊，被蛇咬伤的话，如果说处理不当，可能会产生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哎呦，你懂得还挺多呀，看来上次向警官他们举办的安全讲座你是认认真真的学习了。
2: 那必须的啊，如果说被蛇咬伤了，伤口上有两个较大和较深的牙痕，那就是毒蛇咬伤的。如果说没有牙痕，并且在20分钟内没有局部疼痛肿胀这样的症状的话，就是无毒蛇咬伤的，只需要对伤口清洗啊、止血啊、包扎就可以了。如果有条件的话，再送到医院注射一下破伤风针就可以了。
1: 那要是被毒蛇咬伤了可怎么办呀？
2: 这就严重了啊，首先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用身边可利用的橡皮筋等等，在伤口上近心端约10厘米的部位进行结扎。其次呢，要用清水反复的冲洗，边冲洗边从伤肢的近心端向伤口方向及周围反复的轻柔挤压，促使毒液从伤口排出体外。那与此同时呢，要尽量的记住蛇的外貌特征，方便医生对症下药。
0: 向警官提示您，一般而言，被毒蛇咬伤10到20分钟后，其症状才会逐渐呈现。被咬伤后，争取时间是最重要的，要尽快将伤者送往医院进行正规治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被誉为红色经典第一格和中国第一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建军之日起就非常重视加强革命纪律，并严格执行统一的纪律，这是红军军队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显著标志。1927年，红军在进行三湾改编时，许多来自旧军阀的战士总带有很多坏习气。对此，毛泽东特别制定了三大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功。后来又补充了八项注意：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七、洗澡避女人；八、不搜俘虏腰包。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对内容做了统一规定。这就是我军现在执行的并谱成歌曲传唱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多年来久唱不衰，在许多重大场合都可以听到这首歌，尤其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当中国队入场的时候，军乐队还演奏了这首歌。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2: 你知道在地下车库停车时该注意什么吗？地下停车小技巧，轻松搞定，少烦恼。如今汽车的数量日益增多，随之而来的就是停车难，在地下车库停车更是对新手司机朋友们的考验了。让我们通过本期节目给大家重温一下地下车库的停车技巧吧。先来让奥迪车主讲一下事故详情。
3: 文化路北环交道口南海北京地下停车库，我就是往后倒，然后准备进车位的时候，对方开不进去挡住了，也往后倒，等于是我在倒车的时候，然后对方也在倒，然后这样碰住了。
2: 听了奥迪车主的讲述，让我们觉得这起事故是双方在共同倒车的时候发生的。那比亚迪车主也是这么认为的吗？
4: 我是直行往正常车位里进车，然后正进入了，听见后边砰一声，然后下来一看，他的车后边碰着我的车。你车停好了，你在我这倒车了，我没有倒车的行为。
2: 根据比亚迪车主所说，当时他认为对方属于停滞状态，他才开始直行进入停车位，但对方突然开始倒车，这才发生了碰撞。事情经过真的是这样吗？请交警同志为我们还原真相吧。
5: 文化路的瀚海北京停车场发生了一个两车碰撞事故，一方当事人指认对方倒车，对方不承认。通过咱调取监控以及双方车辆的行车记录仪，发现这两辆车都有倒车的情况，定的是双方同等责任，因为都是在倒车期间没有确保安全。想提醒车主，停车场内空间比较狭小，倒车也好，或者是起步的

0: 后一定要多观察观察，放慢车速，发生事故以后不要去逃避责任，因为都有保险，那个如实陈述你们的事实，便于交警定责，也便于你们快速解决。
1: 事故的责任划分我们已经清楚了，那地下车库停车应该怎么做呢？在一些空间紧凑的地下车库，一般采用单向通行的设计，我们必须按照指示方向，千万不要逆行，避免发生事故。地下车库视线较差，当车辆在车库转弯或进出车位时，别忘了打转向灯示意，让其他车辆知道你的行驶意图，好提前做出避让准备。在停放车辆时，尽量要车头朝外，不然取车时就很难将车子倒出，车头朝外也便于更好地观察其他车辆的通行情况。地下车库停车不仅考验各位司机的技术，也考验大家的驾驶意识，多一些耐心与观察，就能少一些烦心事儿。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买了不计免赔险，为什么不能获得全额赔付？小刘为了方便工作，特意给自己买了辆车，并购买了包括不计免赔险在内的全险。结果一次事故导致他的爱车被撞得面目全非，而且肇事者逃逸。之后小刘申请保险理赔时，却被保险公司告知他要自己承担30%的损失，这让小刘非常郁闷。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合理吗？到底不计免赔险是如何使用的呢？我们邀请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请他来解答一下。
6: 本案中保险公司的做法是合理的，在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都会有像刘先生一样的想法，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一旦出险，保险公司就应该赔偿，如果买了不计免赔险，保险公司就应该全额赔偿。而实际上保险的赔付是按照事故责任免赔率和绝对免赔率两种情况处理的。不计免赔险对应的就是事故责任免赔率，它是车险的一个附加险种，当发生保险事故且被保险人负有事故责任时，只要被保险人投保